0: 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到28度。今天夜里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14到16度。预计11号晴天。
1: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他不读去声暗，而应该读音平安。熟悉人情世故叫安达，如安达世情；熟练熟悉叫安练，如安练骑射；熟悉懂得叫安熟，如安熟兵法，安于音律；不熟悉在水里活动，多指不会游泳，叫不安水性。请记住，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不读暗，而读安。

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含义是熟悉，多用于书面语，写法是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这个字怎么读呢？我听到有朋友读安，估计是由日字旁黑暗的暗字推想出来的。其实

想要，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是2:01，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晴天，温度在14到27度，预计到了明天合肥晴天，温度在14到26度之间。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

0: 初一，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学习贯彻是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努力在新征程上跑出加速度，干出新业绩；张全调研全市电梯安全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调研；科技星火点亮科普路，合肥四家企业入选2026年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山水搭台戏曲传韵，百戏入碗走进庐江。
1: 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学习贯彻是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0: 是第十三次党代会闭幕后，全市各地各部门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切实把大会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大家纷纷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自身岗位上实干笃行，勇于担当，努力在新征程上跑出加速度，干出新业绩。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了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科学擘画了合肥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全市党员干部指明了前进方向，画出了工作重点。蜀山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立足蜀山区定位，精准发力。全区将持续深化全域科创战略，建强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营造全域协同创新生态，跑出科创强区，加速度构建总部研发加制造转化加服务支撑产业协作格局，筑牢产业力区硬底盘，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对外开放能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城市空间提质、城市运营提效、城乡服务提档，绘就宜居宜业新图景，为合肥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城市发展既要有科技产业的支撑，也离不开消费的活水。市委报告提出持续释放消费潜能，市商务局综合处处长王涛表示，将加快构建大消费工作机制，重点培育演艺、票根、体育等服务消费新热点，打造特色鲜明、业态多元、活力充沛的大消费发展体系，推动商文旅体展深度融合，以挥动消费合肥金秋消费季为主题，开展健康消费月、广场舞进商圈、消费品以旧换新六进活动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同时深化大消费工作联动，打好政策加活动组合拳，用好两新政策，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不断丰富餐饮住宿、家政养老等服务消费供给。
1: 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高质量党建的引领保障，市委报告提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把党代会绘就的美好蓝图转化为社会工作的施工图，在新兴领域党建方面，以全国试点为契机，探索科技创新型企业党建有效路径，持续强化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开展友好场景建设专项行动，不断优化从业环境。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面，推动小区治理、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居民协商议事等工作走深走实。在凝聚服务群众方面，深化拓展窗帘之约，推动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深度融合，用心用情呵护一老一小及困难群众。在改革创新方面，建好用好党建工作指导员队伍，探索实践 AI 社工智慧场景，全力服务平安合肥、温暖合肥建设。记者王冲报道，10月8日下午，市长张全赴合肥高新区部分社区和有关单位宣讲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全市电梯安全工作。孟源小区在用电梯25台，去年底全部完成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张全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电梯运行以及维保等情况，强调要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快电梯安全由人防向智防转变，不断提升小区电梯运行安全性、稳定性与舒适性。 永和家园是回迁安置小区，电梯设备服役年限久，目前正全力推进老旧电梯整体更新。张全向社区工作人员仔细询问整体费用、资金筹措等情况。他强调，老旧电梯更新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要扎实做好群众工作，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随后，张全来到市电梯安全信息中心，实地了解电梯风险防控、救援流程等情况，现场查看出险记录，要求持续优化指挥调度流程，推动传统人工报警向智能预警转型，进一步提高维保单位应急响应和救援能力。调研中，张全强调，电梯
0: 计算任务超过130万个。
1: 记者张正阳报道，10月6号到7号第二季百戏入晚新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走进庐江县汤池镇百花谷，经典黄梅戏《女驸马》连续两天在山水间登台，为当地群众和游客献上一场别致的文化盛宴。置身清幽山谷，观众近距离欣赏名家演绎，真切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据了解，第二季百戏入晚新耀合肥已列入2026年合肥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本次演出落地汤池百花谷，将国家级优质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依托当地山水文旅资源，推动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旅相融共生。庐江县委宣传部部务委员、文化文艺科科长朱弘毅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做实做细文化惠民工程，把更多优质文化文艺活动送到基层一线，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持续推动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互促共进。
0: 话剧《双屏记》即将于今年两天登陆包河凤凰剧院，将特殊时代风云与知识分子精神风骨鲜活呈现在舞台之上。该话剧定格于南京江宁，友人卢伯安深夜探望即将面临庭审的程无佑，其带来的辩护律师竟是曾与二人少年相知、分别20年的旧友郎世尧。三位昔日棋友、知己、同道中人再度相逢，一场关乎道义、理想与旧情的争辩就此拉开帷幕。全剧分为皆不归、通盘结、双飞燕、断触生四幕，幕名皆取自专业棋类术语，无论通晓棋道与否，观众皆能从棋局博弈中读懂人心取舍、时代两难。该剧在网络平台收获高分口碑，并曾入选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凭借精巧棋局叙事。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13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晴天，温度在14到27度。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日，合肥晴天，温度在14到26度之间。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

0: 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2: 我来帮你，
3: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2: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情愿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15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合肥天气不错，是晴天，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跟之前相比呢，会有一点点的热度的上升。那么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日，合肥晴天，温度是在14到26度之间。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16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晴天，温度呢在14到27度之间。那预计到了周日，合肥依然保持着晴朗的好天气，温度呢在14到26度之间。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

0: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15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晴天。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含义是熟悉，多用于书面语，写法是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这个字怎么读呢？我听到有朋友读安，估计是由日字旁黑暗的暗字推想出来的。其实它不读去声暗，而应该读音平安。熟悉人情世故叫安达，如安达世情；熟练熟悉叫安练，如安练骑射；熟悉懂得叫安熟，如安熟兵法，安于音律；不熟悉在水里活动，多指不会游泳，叫不安水性。请记住，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不读暗，而读安。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温度15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晴天。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现在才听懂，你的冷漠是言不由衷，是不是最伟大的爱都安静无声，偷尝你的烟却没尝过你的苦。

0: 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吸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00。

0: 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的作业，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3: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5: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些记忆不写。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1: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9: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4: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3: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 李旭红表示。

0: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1: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风林：
3: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2: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3: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4: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5: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0: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6: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7: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9: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9: 检疫案件

0: 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5: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跟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4: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5: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8: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 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

0: 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

0: 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2: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15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晴天。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

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姑》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姑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二级，明晨最低温度15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晴天。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会呀、啊。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2级，明晨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晴天。
3: 疾风知劲草。
4: 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关注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二级，明晨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最
2: 负。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

0: 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完美妻子》，
2: 欢迎回家，
1: 第六集。他确实是中大毕业，没错，他是中大中文系的。她的丈夫程立也是中大毕业的，不过因为丈夫比她大十岁，再加上跳级，早她毕业十年的时间。但她与他的认识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妈妈说过，她很小的愿望就是嫁给程立，她也如愿嫁给了程立。婚后她一直很幸福，以至于中大很多师友她都不记得了，这几年更是没有来往过。哪曾想到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是他的同学，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从来都不记得他呢？周启月瞬间脸色变了变，你失忆了吗？桑宇摇头，也不是说失忆了，只是失去了一部分的记忆。五年前他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醒来的时候很多记忆都丢失了，每每用力回想的时候都会头痛欲裂，渐渐的就很少去想了。周启月踉跄地后退了两步，难怪啊，难怪你不认识我了，我还以为你是在恨我，恨我。话说到一半他没有再往下说，桑宇却明显感觉到他话里有话，下意识追问，恨你什么？那场车祸跟你有什么关系吗？还是我没有什么关系？周启月却抬头看着他，关于我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桑宇莫名的心慌，对啊，什么都不记得了。周启月脸色瞬间毫无血色，像是想到什么又猛地抬头，目光锐利的几乎要把他看穿了。五年前那场车祸后，程立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桑宇一愣，你说什么？他本能的后退，后背撞上了冰冷的划船器械，脑海中似有尖锐的警报在响，提醒着他危险，危险，快逃，快离开这里。可尽管如此，他的双脚却像生了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启月从他的钱包夹层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说，这张照片你还记得吗？桑宇瞪大了眼睛，在那张照片上他看到年轻的自己身着毕业礼服，笑容灿烂地挽着身旁人的手臂对着镜头，而他挽着的这个男人赫然就是眼前的周启月。照片当中他们二人看起来很是亲密，他怎么会与其他的男人如此亲密呢？他突然抬头，我们除了是同学还是什么关系？周启月顿时就眼神复杂地看着他，正想说话，陈玲玲急匆匆地从身后过来，程太太，你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随即警惕地看向了周启月，这位先生，你对程太太做了什么吗？周启月已经飞快地将照片收进了钱包，冷淡道，啊，不过闲聊几句，怎么，业主在这闲聊什么，还轮到你来管？陈玲玲却毫不退让，程太太是我的会员，我必须要好好的照顾他。周启月眼眸一冷，这个时候回过神来的桑宇道，啊，我没事，你不用担心，你先去忙你的，我们还有话要说。他的脑子现在乱哄哄的，他现在只想知道他与周启月之前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为什么他毫无记忆呢？可陈玲玲却是一脸担心地看着他，程太太，你脸色很是难看，我不能不管。周启月顿时眼眸一冷， 你不过就是一个教练，什么事轮到你在这儿多管闲事了？还是你想偷听我们的谈话？陈玲玲脸色变了变，我没有，我只是……桑宇直接打断了他的话，陈教练，你越界了。陈玲玲面色一僵，终于松了口，抱歉。随后这才扭过头离开。可当桑宇再想问话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程丽打来的电话。他了解自己的丈夫，他不接他的电话他就会一直打，而且习惯让他养成他的电话最多响三声他就会接起来，所以他还是接通了电话。程丽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2: 阿宇，健身结束了吗？
1: 桑宇虽然是接通了电话，但还是很不高兴。陈教练给你打电话了？程丽语气一顿说，
2: 没有，我是记得你的健身时间。怎么了？是这位陈教练他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换一个。
1: 体贴的模样让桑宇的不悦瞬间消失，他说，
3: 没有，健身差不多结束了，我等一下就准备回家了。
1: 程丽嗯了一声提醒着他，
2: 乐乐快要放学了。
1: 这么一说，桑宇瞬间想起了自己的女儿，马上收拾着东西离开了健身房，回到家换了一身衣服就去幼儿园接女儿。
4: 出门的时候遇上刚回来的周启瑜，
1: 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突然声音低沉而克制地问，
3: 桑宇，就算失忆，大学几年的同学你也全都忘记了吗？
1: 桑宇的脚步顿在那里，周启瑜看着他，阳光在他的轮廓分明的脸上投下深浅不一的阴影。
3: 你丈夫也是中大的，你若是全都忘记了，那应该想想你丈夫为什么没有告诉你你失去的记忆，他到底在隐瞒什么？
1: 这一句话让桑宇的脸色一变。周启月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精准地刺进他心底最隐秘的疑虑。阳光透过树影斑驳地洒在地上，他看着眼前这个自称是他大学同学的男人，忽然觉得周遭的一切变得那么的不真实起来了。他又想到了那一天从山脚下塞过来的纸条，猛地抬头问，
3: 那天是你塞给我的纸条吗？
1: 周启月眉头紧锁，
3: 是什么？
1: 桑宇顿时就没有再多问了。他想起来当时他是开着车离开的，他被塞纸条的时候他还看到了他的车尾灯，那肯定就不是他塞的。为什么都让他小心丈夫程丽，他跟那个塞纸条的人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多云转晴，17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转多云，19到26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

0: 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0: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1: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

0: 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 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

0: 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

0: 如是。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6: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

0: 保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 我今年做了一千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0: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2: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现在的草头五株，大些时候个季节的来转得开，预计十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5: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4: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6: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4: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7: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4: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8: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0: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1: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0: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2: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3: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1: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1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 副研究馆员毛。

0: 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3: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2: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 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

0: 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2: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亡。

0: 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晴朗，17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转多云，19到26度。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新闻回顾，牢记嘱托，开心

0: 局合肥走在前，合肥新型储能产业链式发展创新领跑。秦卫国到肥西县调研产业发展工作，秦卫国与陈延顺举行工作会谈。新闻回顾：合肥空天信息产业向上生长。新闻回顾：走在希望的田野上，金秋硕果累累，果篮香气满满。新闻回顾：走在希望的田野上，特色产业赋能，合肥乡村处处皆风景。新闻回顾：精细化管理进行时，整治地铁出入口环境，畅通市民出行微循环。
1: 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开新局，合肥走在前。记者杨亚楠、苏伟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随着电化学储能技术的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我国新型储能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面对这一机遇，合肥抢抓双碳时代风口，以省级新型储能未来产业先导区为

0: 应用，业务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2025年的产品销售量达4232兆瓦时，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31.64亿元，同比增长57.81%。这家企业通过垂直整合产业链，目前拥有从电芯到系统完整技术能力。整体派能科技每年研发投入超过3亿元。在安徽中科能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对自研电池性能监测系统进行严格测试。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运行状态，还能预判电池性能变化趋势，充放电动态优化，延长电池循环寿命自主运维管理。目前公司自研的铅酸电池性能监测系统在合肥轨道多个 UPS 铅酸电池系统部署应用，并顺利通过新技术验收。合肥全域落地多元储能示范应用，全市已建成160多座储能电站，总装机突破72万千瓦。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创新示范项目全面铺开，市场应用场景丰富，产业落地基础十分稳固。全市共集聚相关企业110多家，产业规模稳居国内第一梯队，龙头企业引领上下游协同发展，持续带动本地配套能力提升。2025年，全市动力电池及新型储能产业实现营收超过700亿元。
1: 合肥抢抓双碳时代风口，以省级新型储能未来产业先导区为抓手，从龙头企业加码扩产到应用场景遍地开花，在新型储能赛道跑出了加速度。位于合肥高新区安徽中科九安新能源有限公司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高新科企创投及中科中化母公司联合成立，依托中国科大火灾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建了专属联合实验基地，可以把顶尖的实验室科研成果快速转化落地，并迭代成市场化产品，真正实现从科研到产业的无缝衔接。安徽中科九安新能源有限公司电力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志表示，合肥得天独厚的新能源产业和科创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极大助力，企业可以就近对接上下游资源，实现高效的技术噱头和产业配套。目前合肥已布局3个国家及16个省级储能科研载体，固态钠离子、液流电池等前沿储能技术持续迭代突破，同时搭建分层配套政策体系，市级专项出台光储产业扶持政策，针对技术研发、产能扩建、新型储能示范项目给予资金奖补，储能相关企业和项目还能享受核心技术攻关、中式载体建设、应用场景打造和绿色金融等普惠扶持。做产业布局是根基，格局定长远。不同于多地同质化扎堆发展的模式，合肥立足各区域自身禀赋，精准定位，让肥西、肥东、蜀山三地各司其职，优势互补，构建起分工清、新链条完整的储能产业矩阵，实现1+1+1=3的集群效应。同时在高新区、包河区打造储能总部创新载体，六大区县重点布局电芯、隔膜、液流电池等核心制造板块，同步配套1+4全域储能应用示范体系，同时依托肥西、肥东、蜀山共建省级新型储能未来产业先导区，聚焦储能原材料、互用储能、前沿新技术三大赛道错位发展，实现区域互补、协同共进。在双碳发展的时代浪潮下，合肥以先导区为支点，以布局谋全局，以创新闯新路，以应用拓市场，计划到2030年先导区产业营收突破200亿元，比着走。目前全市已有9个地铁站点完成了精细化整治提升，让曾经拥挤杂乱的地铁出入口变得通畅整洁，井然有序。在地铁2号线十里庙站出入口附近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标线规整，划分清晰。就在数月前，这里的早晚高峰时段还深受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的困扰，站点周边环境杂乱拥挤，导致市民出行很受影响。合肥地铁2号线十里庙站值班站长陈义伟介绍说，该站周边有居民小区、车管所以及商业场所，客流量和接驳需求都比较集中，每天在出入口周边停放的非机动车辆也相对比较大。群众出行的痛点就是城市治理的重点，合肥轨道集团随即以客流密集、问题凸显的三里安站为首个试点，该站专项整治，并在总结治理经验后启动了全市首批12个重点地铁出入口环境品质提升工程，目前多个站点已完成改造并投入使用。此外，针对早晚高峰、周末商圈客流大等不同时段的停放特点，合肥轨道集团工作人员还加密了巡查频次，做到及时发现、立即整改，不让站道停车问题反弹回潮， 而地铁出入口环境的持续换新，也进一步完善了合肥轨道加公交加慢线。

0: 三网融合绿色出行体系，真正打通了市民出行微循环。
1: 金秋时节，蟹肥膏美，我市的养殖户们迎来了丰收季。本地产的优质生态蟹抢先上市，借着节日市场红利，奏响乡村产业丰收序曲。秋风送爽，秋水澄澈，走进长丰县左店镇戴集村茂林园生产养殖基地，连片养殖水塘波光粼粼，养殖户们熟练起网收蟹，一只只壳清肚白高肥黄满的大螃蟹鲜活出水，现场满是丰收的喜人景象。此时正值消费旺季，基地优先甄选个头均匀、品相优质的精品蟹，精准对接高端消费市场，分级分类开展销售。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凭借优良的水域条件，今年螃蟹涨势喜人，母蟹、公蟹平均重量大幅提升，整体品质创下多年来最高水平，实现经济效益大幅攀升。
0: 最近，庐江县汤池镇大塘村粉带西坡迎来了最佳观赏期，连片粉带乱子草竞相绽放，宛如粉色云雾铺展大地，与青山步道民居相映成趣，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的浪漫。花海人气旺，乡村业态火，依托粉带花海的网红流量效应，景区周边村咖、乡村小店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村咖店主抓住双节旅游热潮，以花海为背景开展户外直播，通过线上引流、线下消费双向发力，以景兴业，以旅富民。当地盘活闲置坡地，打造网红打卡点，推动花海景观与乡村休闲美食体验深度融合，通过美景引流、业态留客、产业富民，持续激活文旅消费，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庐江县汤池镇大塘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吕美琴介绍，大塘村盘活闲置坡地，把荒坡打造成网红打卡点，既美化乡村环境，也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村咖、民宿发展，助力农文旅融合。
1: 古树无言，岁月有声。古树名木是镌刻地域文脉、承载百姓乡愁的绿色活化石。近日，肥西经开区一棵树龄为310年的二级保护古树皂荚树，因根部积水陷入溺水危机。市县相关部门快速联动，科学施救，让濒危古树重获生机。肥西经开区朝南影的百年古皂荚树枝繁叶茂，新生枝叶迎风舒展，整棵古树彻底摆脱病态。目前，古树抢救修复工程已完工满月，工作人员定期上门巡查，持续跟踪树木恢复状态。肥西经开区社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郑宗英介绍说，目前古树的树叶已经恢复正常状态，长势良好。就在数月前，这棵历经300年风雨的古树一度岌岌可危，经市林业和园林局专家现场把脉会诊，查明古树衰弱的核心原因，系根部长期积水导致长势衰退。为及时挽救古树，肥西县林园中心牵头统筹制定排水疏根、综合治理的科学救治方案。施工人员在古树周边开挖排水通道，在地下50厘米处铺设近100米专用排水管道，连通古树根系积水区域与市政排水系统，根治古树根部积水难题。此次古树成功救治，也是肥西县古树常态化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全县依托专业技术力量与第三方服务模式，构建起分级管控、全域覆盖的古树保护长效体系。
0: 本月5号，2026年合肥市第10届篮球联赛暨合肥市第19届县区篮球赛正式打响。本次赛事设置了联赛组、县区组两大竞赛组别，包含男子5人制、女子5人制项目。县区组以各县市区、开发区为单位组队，联赛组面向合肥地区工作、学习、生活的篮球爱好者开放，企事业单位、俱乐部、高校均可报名。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全市91支球队、1200多名篮球爱好者齐聚赛场，以球会友，点燃合肥群众篮球运动热潮。据介绍，比赛分布在科大附中高新中学、包河工人文化宫、李宁体育公园等多个赛场，比赛安排覆盖节假日、周末全天以及工作日晚间，最大限度方便参赛球员参赛，整个赛事将持续到10月23号。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晴朗，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转多云，19到26度。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